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所以要等，所以要忍，一直要到春天过去，到灿烂平息，到雷霆把他们轻轻放过，到幸福不请自来，才笃定，才坦然，才能在街头淡淡一笑。春有春的好，春天过去有过去的好。选自韩松洛《我们的他们》。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郊外的茶馆，有的临江，有的在花木下面，你坐在那里喝茶吃花生米，可以悠悠地欣赏自然，或是读书，或是睡觉，你都很舒服，你所感到的只是轻松与悠闲。选自刘大杰《成都的春天》。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一刻。
1: 雨后霓虹，云海日出，春日繁花，人世间的美景大都难以拥有，不过驻足时曾经历过的美丽已经足够了。选自桐华大漠谣。
2: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假如生命是水，要成为一股奔腾的活水哈，哪怕是一眼清泉，哪怕是一条小溪，也要日夜不停地顽强地流，去冲开拦路的高山，去投奔江河。假如生命是云，绝不在天空里炫耀自己的姿色，也不只做放浪的漂流，要化成雨，无声地晒向大地。选自赵丽宏《生命》。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选自辛弃疾《丑奴儿》，这是辛弃疾被弹劾闲居时所作的一首词。他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势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山壁上提了这首词。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聊沉香，消入暑，鸟雀呼晴，清晓，清晓窥言语，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依依。

0: 风和举，选自周邦彦《苏幕遮》。这首词由眼前的荷花想到故乡的荷花，游子浓浓的思乡情向荷花娓娓道来，构思尤为巧妙别致。盛夏早晨的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念黄花秋一晚，千里念行客。看飞云过境，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选自燕姬道思远人，这首词就寄书二字发挥，以泪研墨，层层递进。晚字暗示别离之久，千里点名相隔之远，婉转入微。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

0: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选自苏轼《江城子》。这首词是寄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寄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夫妻相见，没有出现久别重逢的亲昵，而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正是苏轼笔力奇绝之处。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尽兴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选自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这是李清照身居闺中之作，回忆起少时游玩的情形，对那些生活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使得作者感到诗兴大发，于是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小令。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万里归来言欲少，微笑笑时犹带梅岭香。试问岭南音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选自苏轼《定风波》。这首词不仅刻画了歌女柔奴的姿容和才艺，而且着重歌颂了她的美好情操和高洁人品，柔中带刚，情理交融，空灵轻旷，细腻柔婉，是这首词的风格所在。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要鱼，
1: 他就拜托嘛，
0: 我不叫你管了，
1: 爱你，我想你。

0: 在一本叫做《自由的高处》啊，作者熊培云写，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喜欢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上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杀

们的定位呢，其实是有一点想要去对标歌手的。在第一季的节目当中啊，当时也请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人，比如说李克勤啊、沙宝亮啊等等等等。而且呢，这个节目的设置呢，每一个歌手呢，大概也就是一两期，不需要在技术的层面显得更加的竞争或者是竞技，那么更看重的是一些优秀的作品的翻新的感觉。所以说呢，小刚在翻唱《告白气球》的时候呢，应该来讲在当时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想想看，如果把它放在像动不动要唱一季三个月，然后要改编十几首作品的歌手这样的舞台当中的话，体力的确是吃不消。

有人说呢，怎么样才可以做好时间管理呢？吞噬我们时间的往往呢，并不是庞大而复杂的事情，而是那些分散在每一天里平淡无奇的日常。所以说呢，第一个原则就是想办法压缩一切必须做，尽力地腾出时间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从来都不会有时间的限制，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是不是真的热爱，又是不是真的用心在做。就像大家常说的一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所以呢，不要在意那些虚无的限制，用心去种我们自己的小树苗，就是现在。我是林奇，来听歌。

在哈佛图书馆的20条训言当中啊，有一条是这样写的，谁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成功，它来自彻底的自我管理和毅力。与其是去羡慕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还不如开始改变自己。或许呢，过程不会太舒服，但是起码当我们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每一分每一秒也都是有意义和值得的。只要有想要改变自己的决心和毅力，自律就不会是一件痛苦的事儿。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2008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参加了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也是凭借着身骑白马一举夺冠，正式的加入到歌坛当中。后来呢，发布了非常多的代表作，而且呢，她的作品啊，我觉得很有治愈系。她用一种非常温柔但是特别坚定的态度，把情歌唱得丝丝入扣，有很多的感动、希望和能量都在她传达的意境当中。我也曾经看过她的现场演出，真的非常的有趣。拉拉是非常具有音乐能量的一位女孩子，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亲自的感受一下。

其实当我们听一些情歌的时候，或是看一些文学的作品，都会谈及到爱情这个话题。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比如说塞林格在《破碎故事之星》这本书当中就讲到说，有人认为呢，爱情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比如说村上春树在 EQ84 这本书当中就讲到，孤独一个人也没关系，只要能发自内心的爱着一个人，人生就会有救，哪怕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他也是一个挺乐观的人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2004年的时候呢，张杰参加了《我心我秀》，并且在决赛的舞台当中呢，他看到了偶像张学友。据说王宝强第一次见到刘德华的时候呢，双膝都在打软，但张杰呢也是闹出了一个笑话。当时张学友看到张杰的时候说：“哎，张杰你好。”然后呢，张杰就特别的激动说：“张学友你好。”然后虽然说非常的淳朴吧，但是也是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有点尴尬。不过很多年之后呢，他终于如愿以偿，出版了自己当时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就叫做《第一张》。

王小波说啊，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当然呢，也有像斯汤达这样的作者说啊，爱就像是发高烧，它的来去都不受意志的约束。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位平时呢经常会发 email， 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边呢，勒索邮件呢会成为很多人邮箱当中的常客。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受害人上钩，但是现在很多人直接是爱谁谁吧。那么既然大家已经是见怪不怪，为什么这类的邮件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在我们的邮箱当中呢？很简单，像我们一样识破攻击者诡计的人其实啊并不是大多数。现在呢他们更是直接把我们被感染的 PC 当成了群发机器人。勒索邮件发的多了，自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受害者上钩。那么群发机器人模块啊就会连上恶意软件的命令和控制服务器，接着呢就是尝试下载电邮的数据库。据了解，那些灰色产业链从业者的手上控制了非常多的电邮数据库，这就意味着只要用一台被感染的电脑，攻击者就可以群发百万封的勒索垃圾邮件。所以啊，看到一些不明的链接或者是邮件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轻易的点开。另外经常要为自己的电脑杀杀毒。

从燃烧吧小宇宙里的无所畏惧，到越长大越孤单里的不安彷徨，到明天你好中的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牛奶咖啡唱出的就像是每一个人抛出去的成长的弧线一样，而且很多人都一定会慢慢的哼唱起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等等吧。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你看他们的歌词里面就是有这种简单的力量。

我们要说到陈奕迅的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听磁带。周杰伦在那一年推出了同名的专辑，像《心情龙卷风》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好像也是预示着属于他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临了。那一年王菲推出了专辑《预言》、《小网书》、《你喜欢不如我喜欢》等等。同时在华星唱片呢，正有一位歌手忙着来转向英皇，他就是陈奕迅。而且呢，媒体也是拼命的爆料说，王杰、谢霆锋、郑伊健还有陈奕迅，到底谁会是一哥呢？所以说当时呢，陈奕迅在香港的影响力也是逐步的形成当中，同时他在内地的名声还没有那么响亮，可是他的大热之作《K 歌之王》的粤语版就是在那一年所推出的。

什么样的事儿啊才是有意思的事情呢？大凡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儿啊，都是没有意思的事儿。但是呢，能够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儿，就是有意思的事儿。有点拗口，消化一下。我们来听首歌。

巴菲特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实呢，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发现，衡量自己成功的标准啊，就是有多少人在真正的关心你，还有爱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们大部分说的告别呢，都是悄无声息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每一次的相聚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相聚了，所以来日不一定方长，山水也未必会重逢。还在今天还在相聚的我们，就要努力一点靠近彼此，尽情地活在当下吧。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999年的时候呢，萧亚轩就推出了第一张同名的专辑，也凭借着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了大街小巷。专辑当时是卖过了50万张，她也是当年的销售王，也是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当时呢，公司为萧亚轩报名了第11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但是在音乐当中有着明显商业气质的萧亚轩却是没有被金曲奖的评审看中。

虽然说呢，巅峰时期的南拳妈妈呢都已经离开了，像巨炮啊、杨瑞代呢都已经是继续转到了幕后，负责周杰伦音乐团队当中的一些幕后的工作。很多人会觉得南拳妈妈，解散之后呢会有点可惜。和周杰伦的紧密的关系呢是一种便利，也是一种负累。早期呢质量上乘的作品没有能够配合足够的宣传，再看他们形成的时候呢，好的资源和通告基本上都是和周杰伦捆绑在一起的。后期的作品如果没有跟上的话，那么团员的一些置换的频繁也会让歌迷产生一些倦怠。我们大概也非常的怀念，就是吃着香草巴普，喝着橘子汽水，在下雨时节默默思念的只属于南拳妈妈的夏天吧。

0: 看起来我是在带领他，实际上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前往鱼鳞的方向。作为一个在黑暗里不知走过多少弯路的人，此刻脚下的艰困于他而言不过是最寻常的小小磨折。选自三过鱼鳞。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一桩小小机缘被他看得如此认真和重大，而我却要走了。明朝八零道，秋山又几重。接下来他一个人的异国生涯又当如何度日呢？所以电车到了下一站之后，我下了车，无论如何也要陪他把酒喝完。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明天能不能一起去看电影啊？
1: 这是在我念想了多少年的北国，那些别致而热烈的生机正在我眼前依次展开。烤串店的烟雾热气腾腾，啤酒瓶的碰撞声此起彼伏，夜晚里下的楼去，随意走进一间小平房，即可与人高声谈笑，大口喝酒。选自《别长春》。
2: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是啊，在我们眼前，或有一片荒漠，或有一座荒岛，我们的肉身与心魄只能任由其包裹与浮沉。即使借我们一双翅膀，我们也飞不进豌豆花的花蕾。我们到底能怎么办？选自达达荒漠。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一个人的故乡其实便是他的出处和来历。绕树三匝，有枝可依，他之所依，有草木的庇护，有露水的灌注，更有骸骨的指教。所以日月转轮，血仍未冷。选自荆州幽曲。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在回忆中，我首先看见的是一片油菜花，漫无边际，就像滚烫的金箔从天边奔流过来，压迫着我，最后便要将我吞噬。之后便是蜜蜂发出的鸣叫，这嗡嗡之声可以视作春天的话外音。选自看苹果的下午，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热干面配鸡蛋米酒，热干面配青米酒，热干面加一只面窝配鸡蛋米酒，热干面加一根油条再配青米酒，这是武汉人围绕热干面的种种绝配，不是武汉人吃热干面也轻易吃不出好来。选自他的城。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一幢老旧筒子楼，其中一间借来的小房，四壁都被煤烟熏黄了。我们用白石灰粉刷出一个洁白纯净的二人世界。我们所有的抽屉都空荡荡，唯装满清风明月。选自丽。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夜，周庄正举办旅游节，古镇把这天当成一个盛大的节日。古老的楼房和曲折的小街缀满了闪烁的彩灯，灯光倒映在河中，使小河变成一条色彩斑斓的光带。坐船夜游，感觉是进入梦境。船娘是一位30岁的农妇，以娴熟的动作轻松地摇着橹，小船在平静的河面慢慢滑行，我们的身后，船的轨迹和橹的划痕留在水面上，变成一片漾动的光斑，水中倒影变得模糊朦胧，难以琢磨。选自《周庄水韵》。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 7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一个老农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问：你为什么盯着太阳看？有什么好看的？是的，我正忘情地盯着那轮初升的太阳，看得出神，看得忘记了我身边的世界。初升的太阳是那么大，那么红，那么新鲜，那么新奇，那么活泼，那么变化无穷。早晨看它在我面前升起来，我觉得它总是显露出不同的面孔。选自《日出》。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海上看威尼斯，它是从海面上升起的一片童话般的土地，那些精美的楼房、城堡、教堂、桥，以及那些在城边浮动的船，如同海市蜃楼，在海天间飘忽摇曳。人类的创造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景象更让人产生奇思妙想呢？选自《沉船威尼斯》。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入冬后，如果芦苇仍未被收割，河边钩船的景象便逐渐显得凄凉。经过几番秋雨的摧残，它们稀疏了，有些枝干已被折断，寒风吹来再醒不成轰轰烈烈的气势，然而辉煌的银色依旧，那一股清气依旧。在冬日的残阳里，它们依然会成为殷红的火苗，燃起我心中的遐想。世界上还有比它们更长久的花朵吗？选自《芦花》。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氷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狮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科学研究证明，不要生气，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比如说会皮肤暗沉不好看，还会让大脑变小，人变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生命

围城里说，长期认识并不会日积月累的成为恋爱，好比冬季每天的气候，你没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昨天的上面，好等明天继承个和暖的春日。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即使在别人看来你过了非常精彩的一生，但自己觉得过得无聊的话，那就没意思。如果自己觉得人生过得有意思，那即便是身无分文也无所谓，只要有住的地方，有饭吃，能做做自己喜欢事情生活下去，那也足够了呀。

林俊杰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唱功好的印象，和他的音色脱离不了关系。他的声音干净又明亮，还带着一点甜丝丝的味道，该慵懒的时候慵懒，该爆发的时候爆发。

Selena 是一个很懂得接纳和拥抱自己的女孩，她的内在很柔软宽厚，有很强的同理心和共情力，无论对人对己都不做无谓严苛的要求，就像她不会因为自己微胖就自卑瑟缩遮掩，反而会故意拿出来开玩笑。

林凡的歌声犹如羊脂白玉，既清新又具穿透力，他被誉为辽爱歌姬，但林凡的底子确实有所欠缺。每每唱现场，他甜美音节下的瑕疵和无法控制的部分暴露无遗。

陈奕迅作为一位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修得过八级声乐证书，深谙当代欧美通俗唱法精髓的实力派唱将，却被不少内地民众斥为白嗓伪歌神。至于陈奕迅的唱法究竟精妙在何处，当代西方世界的声乐理论体系又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陈奕迅的歌是 K 房歌手点唱最多的，但比如十年好久不见这种歌，是不是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很容易被唱得很无聊呢？是不是除了他，很少有人能把这两首没有什么起伏的歌唱得引人入胜呢？所以肯定很多人模仿他，但我保证他们在海选时就被刷了。模仿陈奕迅，如果没有学到他内核里的技巧，那么这个歌手是毫无特点的，不特别低沉，也不太高亢，不嘹亮，不煽情，没有记忆点。

只有知识才能解决问题，并且是创造财富。那些不是靠财务知识挣来的钱，也不会成就它。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吞下去，你会发现就丧失了乐趣了。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Smile your side down, I'm loving the frown.

自我力量意味着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个体，无需寻求他人的认可，也不依赖他人而存活，拥有对自我和对目标的认知，并且接受真实的自己。

五月天的作品中一种真实的状态处理得非常好，对于绝大多数问题表达了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没有好坏，这种真实令人感动。因为艺术是不需要答案的，艺术只需要最纯粹的美的感受。

0: 世界闪耀的星光，是你陪在我身旁。
1: 梁博自己曾经说过，他每首写出来的歌都是自己当时的真实情感与经历。虽然他的歌词简单，但真的直击到我们心灵，每每听他的歌都会让我们陷入回忆。
2: 曾经

了解自己，接纳自己，把重要的事情作为中心，然后一步一步积极行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许巍音乐生涯早期的音乐是以压抑的轻摇滚为主的，这其实都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那个时候的许巍穷困潦倒，虽然说出版了专辑，却没有能过上较为舒适和安稳的生活。再加上许巍一直遭受抑郁症的困扰，自然就写出了那些暗色系的歌，比如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在别处》《我的秋天》《永恒》，你会发现这些歌的歌词都是比较压抑的，都是在描写自己对未来的渴望，但迷失在当下。还有之前收录在《红星一号》里面那一首《两天》，你也可以认为是那个时期许巍的代表作。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绸。

回答，我总是想起你呀。多年前的仲夏，梦中成为火把，那道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